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104.3 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104.3 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生如夏花，眼里总有光芒。星河滚烫，你是人间理想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，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
1: 伶仃碧波中，一首歌，如一点轻帆，波动声望。匆匆步履里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，热爱滚烫。时光漫漫，我们遇光而行，启航于心。 FM104.3， 从声音出发，奔赴热爱的远方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的虚伪，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，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，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。

0: 听
1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2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。

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104.3 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。

汉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 104.3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 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1: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？
2: 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

0: 我想你了。
1: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。
2: 妈，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。
3: 又不回来了，别老吃外卖，不健康。
2: 好了好了，知道了，不说了，我在忙，挂了。
1: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。
0: 妈妈，这题我不会。
4: 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。
3: 别呀，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。
4: 才教过你的嘛，你看点这里。
1: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。
3: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。黑黑的天空低垂。
2: 妈，别唱了，都唱一天了。
1: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。
3: 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最思念谁？
0: 太好听了，妈妈，你唱歌最棒了。
1: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。
3: 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
4: 妈，我想吃您做的饭了。
3: 好。
1: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。
0: 妈妈，我最爱你了。
4: 宝贝，妈妈也爱你。
3: 宝贝，妈妈也爱你。
5: 解锁出行冷知识，文明细节藏智慧，快来一起听，通通都是大聪明。
6: 行驶的车流中，偶尔能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某辆车的后备箱微微敞开，随着车辆颠簸，里面的纸箱、购物袋甚至工具箱摇摇欲坠。可别以为东西放稳了就没事儿，后备箱未关紧，不仅可能让物品掉落，更会给后方车辆埋下事故隐患。这种行为在交通法规里还属于妨碍安全行车，后果远比想象中严重。比如有人自驾返程时，后备箱塞满了特产和行李，关后备箱时只听咔嗒一声就以为关紧了，实则锁扣未完全咬合。车辆行驶在快速路上，后备箱在气流和颠簸中慢慢弹开，里面的袋装零食、水果先掉出来，滚到后方车道，紧跟的小轿车为了躲避猛打方向盘变道，容易与相邻车道的车发生剐蹭。更严重的是，若掉落的是工具箱、行李箱等重物，后方车辆来不及刹车，很可能直接撞上去，导致车辆受损甚至人员受伤。而且从法规层面来说，后备箱未关紧会遮挡车辆后视线，也可能让物品伸出车外，违反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，一旦被交警发现还会面临罚款等处罚。其实避免这种风险只需多一步，关后备箱时除了听锁扣的声音，最好再用手轻轻拉一下后备箱盖，确认完全闭合。若携带大件物品，可先用绳子固定在后备箱内，避免行驶中晃动。出发前绕车检查一圈，重点看后备箱、车门是否关紧，轮胎胎压是否正常。这些小举动花不了一分钟，却能杜绝隐患。
7: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。
0: 妈妈，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？
3: 对呀。
0: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？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，好奇怪呀。
8: 宝贝，奇怪的不是画本身，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。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·尤特莫伦，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，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，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，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。
0: 妈妈，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？
8: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，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，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，当然更包括画画。生命的最后，威廉·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，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，甚至忘记了他自己。
0: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？
8: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，尽早干预筛查，陪伴他们一起治疗，面对生活，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。

0: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，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，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2: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，这里是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主持人小安。每周末下午16点到18点，两个小时的专属音乐时光，陪你在旋律里读懂故事。今天我们把两小时完整交给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灵魂乐诗人方大同。从2005年带着首张专辑 So Boy 横空出世，到凭借创作拿下金曲奖最佳男歌手，他用温润的转音，天马行空的创作，把西式灵魂乐揉进华语流行的肌理里，唱出了都市人最细腻的心事与温柔。今天我们从他音乐故事的起点开始听起。2005年，22岁的方大同带着自己写的歌闯入乐坛，没有花哨的包装，只有干净的声线和满意的才华。第一首歌就是他出道的代表作，用江南小调混搭蓝调灵魂乐，一开口就让整个华语乐坛记住了这个戴眼镜的少年。来听春风吹。

慵懒的节奏里藏着春风的柔软，也藏着他初出茅庐的灵气。接下来这首《每天每天》是他首张专辑里最温柔的作品，写的是日常里细碎的陪伴，清晨的早餐，深夜的晚安，最简单的日常就是最踏实的幸福。

很多人惊讶于方大同的中西融合能力，而这份能力在男音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首歌以民间艺术家瞎子阿炳的人生为蓝本，把传统男音的韵味和 R&B 的节奏完美嫁接，唱出了底层艺人的坚守与沧桑。这是他第一次在创作里融入传统叙事，也藏着他对音乐最本真的敬畏。

2006年，第二张专辑爱爱发行，直接把方大同推到了华语创作才子的第一梯队。同名主打歌跳出了情歌的小情小爱，用轻快的旋律审视都市里形形色色的爱情，有人轰轰烈烈，有人患得患失，有人在爱里迷失，有人在爱里成长。

方大同是王家卫的忠实影迷，苏里真的创作灵感就来自《花样年华》里的经典角色。他用复古灵魂乐的质感，还原了老电影里暧昧又克制的情绪，擦肩而过的心动，没说出口的告白，都藏在慵懒的旋律里，像一张泛着黄的旧电影票。

2007年的第三张专辑《未来》里，方大同写下了这首最纯粹的告白曲，没有复杂的技巧，只有最直白的心意。爱一个人，就是想把所有的温柔都唱给你听。流畅的转音，甜蜜的氛围，也成了大同式浪漫的标志性作品。第一篇章的最后 ，Love Song 送给你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！
1: 你会不会开车？红绿灯刚来你就催，你要飞过去啊？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。
2: 笑笑，这高速路上也太单调了吧，开了快一个钟了都没有什么风景。你看这车载大屏可以接网络，要不我们放个综艺看看，声音开小点，我肯定不影响你开车。
3: 那可不行，开车的时候怎么能看综艺呢？我虽然主要看路，但是眼角余光难免还是会被屏幕画面吸引，很容易分心的。你忘了咱们上次看的那个事故新闻，有个司机开车的时候用大屏追剧，

0: 注意前方的车辆减速，直接就追尾了。
1: 哎呀，就看一会儿嘛，你看前面的路况多好，车也少，我还能帮你盯着点儿。而且这大屏这么清晰，放个轻松的综艺，我们路上也不无聊啊。
0: 你看前面正修路呢，这路况啊真的是说变就变，要是刚才我盯着屏幕看综艺，很可能错过这个路牌，没及时减速，那就麻烦了。车载大屏它的设计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操作导航还有调节音乐，不是让咱们开车的时候看电视的，哪怕只是分神一小会儿，车就能开出几十米，万一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就来不及反应。
1: 哦，我之前还真没考虑这么多，就觉得大屏幕吧不用挺可惜的，想解解闷。现在想想啊，要是真因为看综艺出了事故，那可太不值了。
0: 想解闷儿，咱们有更安全的办法呀。哎，你看这两本旅行杂志里面有咱们目的地的攻略，咱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的行程，或者是听听歌，既能打发时间也不影响开车，等咱们到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再用大屏看综艺，那多安心。
1: 还是你想的周到，这样呢既能聊行程又可以听音乐，比看综艺安全多了。等会儿到了服务区，我们再痛痛快快的看两集综艺，开车的时候我们就专心赶路。
0: 这就对了，开车最重要的就是专注，咱们多花点心思在路况上，才能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，好好享受这次旅行。车载大屏是科技赋予驾驶的便利工具，不该成为分散注意力的安全隐患。我们总以为声音开小点，偶尔瞟一眼不会影响驾驶，却忘了屏幕闪烁的画面、跌宕的剧情会悄悄夺走我们对路况的关注，可能错过前方车辆的刹车灯，可能忽略路边突然窜出的行人，哪怕只是一小会儿的分心，高速行驶的车辆也会冲出数十米，将小事酿成大祸。要知道，车载大屏的价值从不是让我们在驾驶中追剧解闷儿，而是帮我们更便捷的导航，更安全的调节车内功能。真正的舒适驾驶从不是在屏幕里寻找乐趣，而是在专注中守护平安。当我们关掉娱乐界面，让目光紧盯方向，让双手握紧方向盘，才是对科技工具的正确使用，更是对自己与同行人生命的郑重负责。
2: 吊柜矮一点点，
3: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，
2: 灯光亮一点点，
4: 就不用从那么近瞧了，
2: 字号大一点点，
5: 3.68块看清楚了，
2: 声音小一点点，
3: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，
2: 路宽一点点，
4: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，
2: 坡缓一点点，
6: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，
2: 桌椅多一点点，
5: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，
7: 挺好的，
8: 挺好的。
2: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，多一点点考虑，够100分关爱。
9: 分
3: 不分？
9: 分
3: 不分？
9: 一定要分！
3: 都说了我不分嘛，
9: 上次就说要分了，这次必须分。
10: 哎。我说小赵小张啊，这一大清早的，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？
3: 别提了，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。
9: 哎，刘姐，您是咱居委会的，你可得给我评评理
10: 啊！
9: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，小张他就是干不好，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，哎，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，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。
3: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，太麻烦了。
10: 哎，小张啊，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。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，要是处理不好，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。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，那可就危险了。
3: 呀，这么严重啊？
10: 是啊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。
3: 那这，哎呀，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。
10: 哎，这就对了，
9: 分今天必须分。
3: 啊？怎么还要分呢？
9: 嗨，谁说要跟你分手了？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。

0: 对于感情，我们尽量说和，但是对于垃圾，我们坚决劝分。垃圾分一分，生活每十分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2: 欢迎继续锁定 FM 104.3，这里是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。如果说早期的方大同带着少年人的青涩与灵动，那2008年的专辑《成月》则让他的情歌多了一层暖融融的烟火气。这张被歌迷称为神专的作品里，藏着暗恋的酸涩，陪伴的温柔，还有对爱情最细腻的描摹。首先这首够不够，带着轻快的放克节奏，却讲了一个很现实的感情命题，感情里的付出到底够不够，物质与真心该怎么平衡。他用轻松的旋律包裹现实的议题，没有说教，只有轻声的探讨，这也是方大同作品最

说起方大同的经典，一定绕不开这首三人游。一人丁，两人就，三人游，短短七个字，写透了感情里第三个人的隐忍与守候。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，他没有站在道德高低评判，只是温柔地唱出了暗恋者的小心翼翼与身不由己，也成了无数人心里的暗恋天花板。

黑白是程月里最有复古质感的作品，爵士编曲搭配老上海式的浪漫旋律，像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。歌里写的是回忆里的爱情，过去了很久，在想起的时候依旧温柔的不像话。方大同低吟浅唱的声线，把这份怀旧的氛围感拉到了极致。

你有没有见过用虫子的视角写情歌呢？方大同就做了这样的尝试。小小虫，以一只卑微的小小虫为第一人称，写他对花儿笨拙又真诚的喜欢。简单的歌词，轻快的旋律，藏着最纯粹的心动，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位创作才子童趣又可爱的一面。

方大同的创作里总藏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黑洞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把暗恋的心情比作躲在黑洞里的人，小心翼翼的窥探，不敢靠近，又满怀期待。科幻感的设定搭配柔软的灵魂乐旋律，把暗恋里的忐忑与憧憬唱得浪漫又特别。

这首歌既是唱给爱人，也是唱给一直支持他的歌迷。音乐是他的语言，而每一首为你写的歌都是最真诚的告白。第二篇章的最后，一起来听为你写的歌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时光旅人的脚步，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，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，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，匠心律动，灯火阑珊。 FM 104.3，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。

0: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。
1: 各位顾客啊，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，吃不完啊，您可以兜着走。
0: 您瞧，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，他就怕客人菜点多。
2: 我要这个，这个啊，还有这个也来一份。
3: 可以啦，小美女，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，你听我的，这个就不要了，我给你们划了啊。
0: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。
4: 老板，结账
1: 来嘞。
3: 这怎么还剩了呢？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？就两口的事儿嘛。哎，你俩一人一块儿，哎，对嘛？给你们抹个零啊。
0: 茶余饭后，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。
3: 哎呀，我们那会儿啊，过年能吃顿饺子，那就很不错了。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。但条件再好，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。
0: 就这样，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。
3: 为什么生意好？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、啊、
0: 还因为浪费可耻，节约光荣。
5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6: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，这里是 FM 104.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。走过了早期的风格奠定，2009到2012年的方大同，在音乐里玩得越来越自由。从致敬经典的翻唱专辑，到复古质感的原创，再到俏皮有趣的合作曲，他不断打破自己的边界，给听众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喜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，原本是王菲的华语经典。2009年，方大同在翻唱专辑《克拉斯克》里重新演绎了他，他用慢板灵魂乐的编曲重新解构了这首作品，温柔的转音，舒缓的节奏，唱出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释然与温柔，也成了华语翻唱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。这首歌是《红豆》。

2011年，方大同发行了专辑《十五》，名字取自他15岁开始写歌的年纪。专辑主打歌《好不容易》，灵感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爱情长跑故事。两个人从相识到相守，走过风风雨雨，才明白能走到一起有多不容易。

2012年的《回到未来》专辑，方大同玩起了复古 Motown 灵魂乐，千纸鹤就是其中的代表。把思念折成千纸鹤，让风带去你身边，浪漫的意象搭配轻快的复古节奏，既有怀旧的质感，又有它独有的温柔。这首歌的编曲细节满满，每一次听都有新的惊喜。

同样来自回到未来的麦恩里，藏着一个浪漫的谐音梗。麦恩里就是 My Only 的音译，没有直白的告白，只有藏在旋律里的宠溺与偏爱。流畅的转音搭配甜而不腻的歌词，堪称方大同情歌里的隐藏甜度天花板。

接下来这首 BB88 歌名灵感来自星球大战里的 BB8 机器人。方大同用俏皮的放克节奏，把恋爱里闹小脾气的女生比作圆滚滚的机器人，可爱又傲娇，整首歌充满了趣味和活力，也让大家看到了她私下里调皮有趣的一面。

第三篇章的最后是一首特别的合作曲，方大同邀请了同样是创作才女的徐佳莹一起对唱，两个实力唱将默契十足，把恋爱里互相拌嘴自以为是的小情趣唱得活灵活现，轻松的旋律，有趣的歌词，听完忍不住会心一笑，来听自以为。

平凡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7:30。
1: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，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 FM 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，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，

0: FM 1043，穿行最美四季。
1: 喂，儿子，怎么了？

0: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
1: 妈，我出车祸了，要做手术，快给我领导转50000块钱。
0: 你在哪里？算了，我现在就给你转账。你是谁呀？我儿子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2: 别慌，这是 AI 深度伪造，骗子只需你网上的几张照片或一段语音，就能生成你的脸和声音，专骗身边人。以下是错误示范。
0: 您好，我要往这个卡号转账，麻烦快一点啊。您先冷静。
2: 凡是遇到领导、亲友通过新号码或视频就转账的，必通过原有电话号码回拨核实。要牢记口诀：不轻信、不转账、多核实。以下是正确操作。
0: 儿子，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吗？
1: 没有啊，妈，我在开会呢。怎么了？
0: 没事了，儿子，你忙吧。高科技骗局防不胜防，但只要我们提高警惕，保持反诈意识，骗子就没办法。手牢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3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4: 欢迎继续守候在 FM 104.3，这里是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。从青涩的创作新人到金曲奖最佳男歌手，十几年的音乐路走下来，方大同的歌声里多了岁月沉淀的通透与温和。他不再只写爱情，更写人生，写陪伴，写世间的善意与温暖。第四篇章的第一首歌是方大同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成了很多人婚礼上的必选曲目。2014年的特别的人，写的是生命里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温柔又坚定的旋律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，只有你就是那个特别的人的笃定，治愈了无数人。

枫叶做的风铃是一首氛围感拉满的作品，轻柔的编曲像风吹过枫叶的沙沙声，浪漫又治愈，仿佛能看到秋日午后的阳光和随风晃动的枫叶风铃。

才23，是方大同写给年轻人的歌。23岁的年纪，站在人生的路口，有迷茫，有焦虑，也有无限可能。他用过来人的口吻轻声告诉大家，不用着急长大，不用害怕犯错。23岁的人生本来就有无数种答案，轻快的节奏里藏着最温柔的鼓励。

2016年，方大同凭借概念专辑 JTW 西游记拿下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，而专辑主打悟空就是他音乐实验的巅峰之作。他把西游记的经典故事和灵魂乐中式编曲大胆融合，宏大的编曲充满想象力，唱出了悟空的桀骜与孤独，也展现了他对音乐的野心与创

走过了天马行空的实验，方大同又回归了最朴素的温柔。白发写的是相守一生的爱情，从青丝到白发，从心动到习惯，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平缓的旋律里没有浓烈的情绪，却藏着最深沉的浪漫。

接下来这首是两位华语创作才子的强强联手，方大同和王力宏合作的 Flow， 把中国风嘻哈灵魂乐无缝衔接，节奏流畅又充满力量，两个人在音乐里互相碰撞，彼此成就，也成了华语乐坛跨界合作的经典范本。

两个小时的时光过得很快，今天的方大同专场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。最后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，就像歌里唱的，每个人都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每份温柔都有归处。感谢你两个小时的陪伴，从青涩少年到金曲歌王，方大同用音乐给了我们太多温柔与力量。这里是 FM104.3，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 AI 主持人小安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奔赴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。高峰与低谷，皆是远方风景。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104.3，一路向理想。

下花，眼里总有光芒。星河滚烫，你是人间理想。

0: 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104.3 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2: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，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，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104.3，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。
1: 地铁穿梭，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，擦肩而过。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FM104.3，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，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，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

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 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深夜的归途中，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，哪怕迷茫，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。FM 104.3，微笑如你，亦可灿然发光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。
1: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，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，此心安处便是归航。电波所至，皆为远方。 FM 104.3，共赴星辰。

栖居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追光者的足音，在电波中摆动星河。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FM 104.3，用声音摆渡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00。

FM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00。

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

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，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。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，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，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，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，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，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。

0: 平地。
1: FM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FM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。
1: 早班车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车水马龙间，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。征途漫漫中，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永恒。FM104.3，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。